0: 爸爸妈妈，哎呦了来俺大头当干嘛呢？我带你小王哥，来给他的老王哥，啊，给你讲给真干的啦，给小王哥讲啊，给小王哥讲啊。老哥大哥的脸，老哥大哥的脸，老哥大哥的脸。哎，哥，爸哥忙干，老哥忙哟。啊，咱们今天俺听歌路忙个嘞，
1: 多巴忙干，大巴老大累啊，咱得给给啊，不然话咱一样比邻，不然咱搞俺个的。
0: Ya, Josia, wang baca ka, wang kang laki-laki, hingga kuliah panjang.

0: 了爸爸妈妈，哎呦了奶，俺家都当娘们了，我带你小王官，来给他顶老王官，啊，给你装给真干的了，给小王官咋干？给小王官咋干？哎，老婆把车给点，老婆把车给点，没车给点。哎，老婆不放假，老婆没用。
1: 多巴巴卡卡巴罗达林啊达林给给你啊不想花达林啊比林不能得个安个的你啊就啊就啊就啊就啊
0: 安多拉我打满气呀就是呀我安巴扎嘎我安康拉基拉基应该不了班

0: 以后就都不是领骨头哟。
1: 是的。
0: 你妈没结婚，是的，结婚了，是的，结婚了。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领骨，我没啥了。
1: 不，这是什么呀，别拦呗。